0: 的那个相关或者什么的，包括两个人发现手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把那个主办的一个小组的那个演员的想一想，让你的声线的声音，或者我们的一个声音，声音你能够把给他
1: 留下，
0: 你能够把它留下他们的一个声音，也是一样多么努力的努力的，你明白吗？Misericordia del Señor, me sigan todos los días de vida, en la vida.

上孙悟空这件事呢，我们的一个理论上，孙悟空这件事，他是一个大老虎，别人在说的时候，别人在说什么，都是大老虎，他说的，他就是心里在说什么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在说，也不是在这。